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幕强巴自信而有力的声音给了队员们无尽的勇气和力量，大家深信香巴拉就在眼前。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0: 静南在黑暗中微笑着。他知道，卓木强巴每说一句话之前，先利用足够的时间来积蓄力量，然后让自己能够一口气的流利的说下去。所以，不像张丽跟岳阳他们说话那样的有气无力，他发现自己怎么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卓木强巴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以如此沉稳的嗓音来抚平大家那不安的内心，这就是那个叫做强巴少爷的男子吗？要是换了自己，也未必做得这么好啊。卓木强巴又淡淡地说，
1: 是这样吧，胡杨队长。
0: 胡杨队长哼哼了两声，他不知道，所以不回答。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是同样的迷茫的，他没有这样的经验。虽然他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但他还是惊讶于卓木强巴的冷静。这个印象中身材高大的藏族青年，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眼中有一种东西。他那双眼里藏着的那种无所畏惧，也充满了理性和好奇。这对探险工作者而言是极其难得的，特别是在冰洞中。他与张丽靠一根安全绳挂在冰梁上的时候，那双眼睛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张面孔给霍阳队长留下的印象是极深的，那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样的危险，他都会在最前面。他会用行动告诉后面的人，前面是安全的。没有得到胡杨队长的正面的回答，卓木强巴又问，
1: 教官，你说呢？
0: 不知道是声音太小，还是吕静南觉得卓木强巴语气力度不够，吕静南没有回答。卓木强巴积蓄力量第二次问道，
1: 吕静南。
0: 吕静南微微一笑说，我认为强巴少爷说得不错。卓木强巴又积蓄了足够的力气，接着一口气说道，
1: 按时间算，我们距离那个光明的出口应该很近了。目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还有坚持，并且坚信我们会成功。现在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了？塔西法师，
2: 我们已经距离第一次潮涌89个时辰了，强巴少爷。
0: 回答他的是亚拉法师。卓木强巴敏锐地察觉说，
1: 塔西法师呢？
2: 亚拉法师依旧用那平静的语调说，阿西法师已经先走了。
1: 什么？
0: 这次卓木强巴没有蓄气，而是非常惊讶地叫出了声，同时还有几个人发出了惊呼声。阿西法师，阿西法师可是密修者呀。在卓木强巴的心中，那一直是神秘而强大的所在。他甚至感觉到塔西法师似乎比亚拉法师还要高明啊。他一直以为，就算他们这些人都死光了，最后还活着的一定是塔西法师啊。可是怎么塔西法师会这么无声无息的就去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全船的人竟然都不知道塔西法师是怎么去的，什么时候走的。张丽说，
3: 什么开玩笑吧，
4: 你根本就不难过呀。这
0: 亚拉法师缓缓地说，
2: 人人都要死，只是早晚之别，看破了生死。

0: 是最基本的佛门禅宗。我们不仅能够计算外界的时间，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生命的终点。对于我们来说，死去只是另一种生的开始。何况塔西法师只是比我们先走了一步，所以不用为塔西法师难过。
1: 岳阳不甘心地说，那为什么我们都一点都不知道？
0: 亚拉法师还是用那平静如水的声音说，他不愿意惊动任何人。自己解开了安全绳，悄悄地没入了水中。所以你们不知道。
2: 最震惊的是巴桑跟肖恩两个人，他们距离塔西法师最近，居然没有任何感觉。
0: 巴桑充满了疑惑，你个老家伙，虽然比我们早绝食了一两天，不过完全不像生命即将终结的样子。在离开这个船的时候，竟然让我毫无察觉。他应该比亚拉法师更高深才对，可是这漆黑冰冷的地下海里面还有那些恐怖的巨型生物，沉下去死定了。究竟是为什么？真的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寿限到了？搞不懂了，完全搞不懂了。
1: 肖恩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没想到这些密修者竟然是如此的可怕的高手啊！如果在黑暗中我有什么动作，肯定是会被发现的呀。
2: 黑暗之中，大家陷入了沉默，没有感叹，没有叹息，没有悲伤，没有抽泣，大家只是在沉默。
0: 很多年以后，岳阳形容这为死亡的免疫力，他在回忆中写道，我认为不是塔西法师和我们不熟的缘故，当死亡天天都发生在身边时，当死亡随时会降临在自己头上时，人心真的麻木了，或许面对死亡太多次，反而产生了死亡免疫力。
2: 沉默了一会儿，卓木强巴说，好吧，就算是塔西法师先走一步吧，那又怎么样啊？至少我们还活着，我们不会失败的，我向你们保证。
1: 岳阳鼓起了勇气，小心翼翼地说，
0: 强巴少爷，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还能坚持？是什么让你？
2: 卓木强巴断然说，因为我叫卓木强巴，因为我是卓木强巴。他再度爆发出和潮汐搏斗似的怒吼，只听黑暗之中，山石同震，海潮轰鸣，声音远远地传开，海潮也被远远地驱散，似乎那海也渐渐地生出了退却之意。
0: 孩子，别忘记你的名字。
1: 方心教授那温和的声音，
0: 也正在卓木强巴的心中激起了汹涌的波涛，一如那海。
2: 我没有忘记，导师。
1: 卓木强巴在心中默默地说着。
2: 黑暗中一片安静。卓木强巴的承诺在现在那是一点分量都没有了，起码

0: 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这么说，总觉得心中就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已经冰冷的心渐渐地恢复了一丝暖意。那究竟是什么感觉？张丽岳阳认为那就是一种信任，巴桑肖恩则认为那是一种信仰，让人从绝望中产生希望的信仰之力，正透过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传递到每个人的灵魂的深处。死灰可以复燃，星火可以燎原，只要一点点的火星就足够映红那片希望的天。黑暗之中，人们不再陷入深深的绝望，他们屏息期待，会有光吗？会有光吗？枪吧，少爷说会有光，会有的，那就一定会有的。黑暗之中，他们听到了啄木枪吧他粗重的呼吸的声音，接着，他们听到了啄木枪吧在高声的喊：“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我们离出口已经非常近了，近了，近了。那急促的语音传递着令人欣喜的信息。岳阳不解地说：“枪马少爷，你跟巴桑大哥不是只能感应危险吗？怎么了？”啄木枪马说：“我真的。”真的感觉到了，岳阳，你这次相信我。亚拉法师端坐在船尾，他终于露出了一个微笑。他心里说：“释放啊，释放，枪吧，少爷，浑浊的空气。”已经被洗涤和净化了，吹来的是无比清新的风，风里蕴藏的那种纯净的力量，你已经感应到了吗？枪本少爷。岳阳还打算问什么，可是一阵奇异的响声打断了他的疑问，声音就在附近。可是黑暗中，岳阳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喃喃地说：“什么？什么在响？”张丽说：“什么呀？哪儿有什么呀？想，你幻觉了吧？”“嘘，你们听。”岳阳伸出了一只手，在自己的身边摸索着。终于，他一翻身。就看见了红色的亮光，张力。岳阳不知道力量突然从哪儿涌出来，他高兴地说：“是激光测距仪，是激光测距仪呀、啊！”什么？什么？我看看，我看看，哈哈哈哈！怎么闯过来了？闯过来了？闯过来了！我们通过磁力区了，咱们的仪器可以使了。哈哈哈哈，枪吧少爷的感觉没错，咱们一定快到出口了，一定是啊。在黑暗中，他们又听到了枪吧少爷那充满了磁性的声音。看，
1: 看，是光。
0: 只是这次枪吧少爷的声音在明显的颤抖，他在克制着自己内心的无比的激动。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因为能够见到光明而如此的激动，竟然会因为看到光而热泪盈眶。光啊，光明啊！初见到他的时候，只见黑暗深处一条银色蛛丝在浮动，若隐若

现并不十分真切。卓木强巴需要缩紧了瞳孔才能勉强辨认，但是他坚信那是光，那一定是光明的出口。涌动的空气带来了远方的消息，鼻子将把它捕获，肺将把它解毒。那从未有过的清爽，从未有过的快意，是从那个有光的地方传过来的。和煦的微风之中蕴藏着暖意，驱散了体内的寒冷。这就是光的力量，这就是创造生命的力量。渐渐的近了，近了，近了。那条蛛丝变得粗大了，它飘逸，它灵动，它光明，它温暖。那是一条舞动的丝带，卓木强巴甚至能够看到一根根宛如银根的光芒从那丝带上射出来，射在自己的身上，射在船的身上。他张开了双臂，用身体去迎接。每一缕光芒都带来了新的力量，他的身体在贪婪地吸吮着。那一刻，光明占据了他全部的视野。那一片只有死寂和黑暗的地下海，他们渡过来了。躺在船内的人也渐渐地感觉到了光亮的变化，原本只是漆黑一片的空间变成了一片混沌的黑暗，那是一种很难诉说的感觉。黑暗还是黑暗，但是明显的感到与先前的黑暗相比明显的不同了。黑暗之中仿佛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只是此刻还分辨不出来。随后他们便感觉出来了，黑暗在渐渐的退，就像不断被清水冲淡的墨汁，他们的眼睛也随着黑暗的褪去渐渐地恢复了视力，甚至能够感觉到黑暗中眼顶那模糊的轮廓。黑暗的消退，从混沌走向光明，用了2个小时。是的，只是月阳看着表记下的时间，虽然电子表已经不能够准确地反映时间，但它毕竟又开始显示了，像一颗死而复生的心脏，它有力地跳动了。当卓木强巴高呼我是卓木强巴的时候，人心、仪器、船乃至整片的地下海都活过来了。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让他们苏醒。2个小时之后，哪怕是躺在船里边也能够看到光明了。那是一层淡淡的银色，如同镀在船身表面的银色。还有船首的那个人，他在黑暗中辨认方向，指引光明的那个人，强巴少爷，那银色的光辉正轻柔地包裹在这个男子那古铜色的肌肤上。他面朝着远方，昂首而立，圣洁的光芒雕刻出他钢铁般的线条，清除了身上的污垢和残破的衣服。我们仿佛只能看到一层柔和的淡淡的白色的光从他那坚毅的身体中散发出来。月阳喃喃地说，杨香啊，快来看啊，上帝呀。然后他想起来了，张香已经离开他们好多天了。肖恩看着这具发光的身体，难以掩饰心中的诧异。哎，这个家伙他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他竟然还能站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什么光？这才是真正的卓木强巴吗？那才是被墨镜视为可以匹敌的对手吗？那才是那个人叫自己唯一要小心的
家伙们，是了，他体内的这股力量就是传说中

大家虽然离香巴拉越来越近，可看到的海底生物却越来越诡异，一种莫名的恐惧油然而生。

0: 塔西法师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黑暗消退，从混沌走向光明。香巴拉在沉寂了一千年之后，重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哗啦，从船旁传来了掀动浪花的声音，有鱼。亚拉法师和吕京南几乎同时从船底跳起来，动作不亚于灵猿和猎豹，那精神百倍的样子哪儿还有半分的疲惫啊，变化之大让人瞠目。肖恩彻底无语了，啊，这是一群什么人呢？唯一有心理准备的或许仅有卓木强吧，他当然明白刚刚掌握查克拉的自己尚且能从呼吸中吸收力量，更何况那两名经过严格特训的密修者呀，哼，他们就算是饿一个月恐怕也没有问题呀。是鱼群，之前船的下方成千上万的不知名的小鱼聚集在一起，如同变幻无常的魔毯，反射着无数道银色的光。亚拉法师和吕京南各守一边，凭借着光明探查着船下的鱼情。只见亚拉法师突然一翻手腕，一条金属丝脱手而出，飞索，飞索也能再度使用了。待飞索拉起，一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鱼，长得扁扁平平的，被飞索拉出了水面，扔在了船上。刚开始他们还看看这些外形怪异的鱼儿，但是巴桑带头根本就不管扔上船的是什么了，抓起来就往嘴里塞，像野兽一般用嘴扯下了一块肉，嚼了几下就往下咽。跟着船内的人也都扑上去了，什么都不顾了，只管撕扯着往嘴里塞。肖恩在这条船上学会了两个成语，生吞活剥，还有狼吞虎咽。吕京南教的怎么辨认有毒无毒，怎么防止生物寄生虫，早被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只要有东西能够放进嘴里，哪里还顾得了许多呢？一条又一条的鱼从海中被飞索钓中，抛入了船内，往往还没有落地就连骨头都不剩了。岳阳抹去嘴角，不知道是鱼肠子还是鱼肚子，心满意足地咂了咂嘴。这可是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食物了。他甚至根本没有吃出是什么滋味，只知道放入嘴里边嚼啊嚼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意。那绝不是寻常美食能够带来的满足感啊。张力呢，吃的只剩下呵呵的傻笑了，吃的忘乎所以了。虽然那鱼怪模怪样的，没有尾巴，外形像一只眼睛，但是丝毫没有影响这群人进食的兴致。连敏敏都不顾形象了，他在大吃特吃着。在这一刻，生命的第一本能完全爆发了。胡杨队长用指甲剔着牙，不知道是不是一块鱼骨头卡在牙缝里了，他也不敢想象啊，自己是怎么把那坚硬的鱼头骨像嚼口腔糖一样咬成了一团。

0: 样教的呀？肖恩吃到肚子都发了胀也不松口，一面吃一面将无数的鱼儿往怀里边踹，天知道下一秒还有没有鱼群那么凑巧就在船经过的地方啊。直到他们吃饱了吃够了，才看到吕敬南和亚拉法师以及卓木枪巴三个人慢慢地剖开鱼腹洗干净鱼肉，其余人才发现或许不该吃的自己也吃了，不过没关系没关系，至少他们活下来了，这可比什么都重要。抹了抹嘴，唐敏说，哎呀，我去看看那两位冬眠的吧。胡杨队长则对张丽说，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上面啊，看看有没有无线电波信号了。王佑和赵庄生的呼吸还算平和，唐敏欣慰地点了点头。不过张丽这边就没那么好运了，他摇了摇头说，还是没信号啊。胡杨队长微微点了点头。卓木强巴看着手中的鱼，没有鳞没有尾，伸手触及的地方连鱼骨头都很少啊，他实在不明白这样的鱼是怎么在海里游的呢。咬上一口，鱼肉并不十分的细腻，都好像有几分枯草的感觉。他问，你们见过这种鱼吗？大家摇头。张丽说，不过我肯定他没毒。卓木强巴笑了笑，如果亚拉法师和吕敬南判断他们有毒的话，自然不会把他们扔进船的。这个时候肖恩才首次打量起自己用衣服兜住的鱼儿了，但是他搜遍了自己的记忆，别说是鱼的名字，连与这种鱼相类似的种群都没有印象了。他不由得想，难道又是深海的鱼种吗？唐敏说，不管什么鱼吧，既然它能够吃，咱们呢就应该多储备，这种鱼汛可不是每次都能遇上的。肖恩表示赞同。卓木强巴说，好，如果休息够了能够活动的，大家都去捕鱼。张丽跟岳阳早就跃跃欲试了，他们就好像得到特赦似的站起来，也不顾身体虚弱以及尚在发抖的肌肉了，趴在船舷上频频扬起了手腕。说也奇怪，那些鱼群就像闻到血腥的鲨鱼，始终聚集在船的周围，有时候飞左一扬能够同时穿透三四尾鱼，一时间船内船外水花四溅，触见光明的人发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声。卓木强巴把一颗鱼片放入嘴里边，非常的粗糙，他奇怪地说，哎，这种鱼它没有鱼刺啊。吕行南说，连鳍也没有，但它可不是软体动物，它有脊柱，只是脊柱与我们见过的鱼也不一样，你瞧。说着他从嘴里吐出了一根鱼骨，圆圆的，好像一根哨笛。肖恩拿起了一尾鱼，像研究者一样的端详着。他摇了摇头说，哎呀，首先确定它是脊椎动物啊，但不清楚是否属于鱼这个种类啊。硬骨鱼那肯定是谈不上了，如果说是软体鱼类，我还从没有见过这个形态的呀。卓木强巴说，肖恩对动物原来还这么了解呢。在考古的同时啊，我对动植物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1: 那么
0: 吕敬南接着问，
2: 那么这条鱼你怎么看？
3: 给我的第一印象好像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畸形鱼。
2: 不管怎么说，能吃是最主要的。
4: 强巴拉，咦，
0: 汤面糊化

0: 香巴拉抬头一看，一条无尾鱼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弧线向他飞过来。卓木强巴举手去握，谁知道这无鳞鱼滑不溜鸡的竟然没有抓住，哧溜又从卓木强巴的衣襟钻进去了。卓木强巴赶紧站起来抖动衣衫，汤敏咯咯地笑着，长睫毛上挂着水珠，啊，这一刻的美掩饰了他所有的憔悴。卓木强巴不由得看得痴了，而同一刻，吕静南看着卓木强巴，肖恩看着吕静南，亚拉法师则看着肖恩，各自都是心有所想。而这个时候，唐敏又叫起来了：“
1: 强巴拉，快来看呐，水母，好多好多的水母啊！”
0: 卓木强巴把一大块干净的鱼肉放入嘴里咀嚼，他跨到了唐敏的身边。唐敏搂着卓木强巴的胳膊，指着海面说：“
1: 你看呐，真漂亮，好漂亮啊！”
0: 只见光照水面，无数散状的水母抖动着裙边，从海的下面浮上来，都有拳头大小。它们的颜色竟然好像霓虹灯的灯光，有蓝色的，有粉红色的，有浅绿色的，缤纷艳丽。成百上千的水母在一起的游，那场面更加让人心动。只是卓木强巴隐隐感到有些不妙，这些小东西似乎也是被这条蛇形船吸引过来的，他们大有越聚越多的样子。肖恩起身看了看，嗯，怎么会是这种颜色的？这是什么水母啊？卓木强巴十分敏感，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1: 你看这水，现在光线并不十分明亮，仍可算比较暗淡的。这水是暗灰，而且是透明的，而这些水母的颜色却看得非常的清楚，很明显，这些水母不是由共生菌造附着体表而产生的，这些色彩是它们在发光，是生物光。
0: 唐敏听得神往啊，
1: 哇塞，好美丽呀，你看看那只。
0: 顺着唐敏手指的方向，只见一只绿色的水母的尾部拖着一条长长的触手，一直延伸到海下。那触手不仅很长，而且每隔十厘米就有一粒珍珠般大小的发光点在水中飘荡，看上去就像是亮着彩灯的飘带。小恩又说，那触手和体型明显是不符的，这里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一只水母正在船边，张力看见了说，
1: 哎，明明，你看着，我把它给捉上来。
0: 说着就准备俯身去捞，这时候只听吕青南突然大声喊，张力，别动。张力的身体降在了半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吕静南说，
1: 小心，有毒。
0: 他站在船边观察着那些水母，然后指着鱼群对张力说，
1: 你看那些鱼。
0: 只见那些无尾小鱼好像非常的慌乱，原本整齐的队形都散了，那些发光的裙带就像是牢笼的栅栏，他们怎么闯也闯不出去。不少鱼儿从那些裙带旁边掠过，跟着就沉了底了，再也不见上来了。唐敏不满地说，
1: 怎么会这样啊？
0: 张力赶紧回身扶着胸口说，
1: 哎呀，好险好险好险。
0: 岳阳笑着说，
2: 哼，你还想捉水母啊？
0: 哼，要不是教官呢，
2: 你呀、啊，你早被水母给捉去吃了。
0: 肖恩看了看四周分布的发光裙带，他猛然说，
2: 我们看见的不是水母的本体，只是它的触手，它的身体应该在下面。

0: 一直在往下沉。那影子太大了。当他来到蛇形船的下方的时候，船上的人动都不敢动了，只能是静静地看着那可怕的黑影悄无声息地从船下滑过去。汤米吓得把头埋入了琢磨墙巴的臂弯，连看都不敢再看了。肖恩略微的心算了一下，他的体长大约是蛇形船的2到3倍，体积约有10条蛇形船大小。那家伙他的头应该长接近了5米，他的体重起码超过了150吨。在这个海洋上碰到了这样巨大的猛兽，任何武器都显得过于渺小，那么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了。这个黑影似乎对他们这个小船没有兴趣，他很快地从船下掠过了。事后巴桑说，
1: 显然当时他是去吃那巨型水母去了。
0: 岳阳努力地在搜索着自己的回忆，最后他说，是蓝鲸吧，一定是蓝鲸。但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蓝鲸似乎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那黑影看上去就像是一台肉食机器，明显是张牙舞爪的类型，和蓝鲸那温柔的名字不沾边啊。肖恩抹了抹额头的冷汗，机械地说，不是蓝鲸，或许比蓝鲸要小，可是蓝鲸肯定不是这个家伙的对手。那黑影，他简直就是一个肉食链发展的顶端的怪物啊。你们没有看到他头颅的样子吗？那头的影子就像是鳄鱼，也就是说他的嘴和他的头是一样的长的，这样的嘴能够吞掉任何东西。该死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物。肖恩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刚刚燃起的求生的希望又被这可怕的黑影给击碎了。他原本对自己的生物学的知识是很自信的，可是在这片陌生的海域，在这片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海域里，没有一样生物是他认识的，而且全都是十分的巨大，到了可怕的程度。这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一定是在黑暗的地下海待久了。我们产生了幻觉了吗？对，是集体幻觉。对，医学里有这么一种疾病。这是巴桑发出的一声惊呼，他倒退了一步，捉住枪巴说，怎么了巴桑，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2: 不是，我刚才看到那黑影了，他好像被另一个东西一口就吞掉了。
0: 长里愣在那儿了，胡杨队长在极目远眺，船尾后面一片漆黑，哪儿能看到什么？岳阳说，
3: 巴桑大哥，我说你不会看错了吧？你说刚才从海里游过来的黑影吗？他会被别的东西一口就吞掉？是不是他游进黑暗里了？所以你感觉像是……
1: 不，我没有看错，是被别的东西一口吞了的。
0: 卓木强把手心开始冒汗了。如果能把刚才那黑影也一口吞掉的，那么这艘小船这一船的人，岂不是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吗？哦。这一个地方不仅仅是诡异而已，以地狱做别称恰如其分，难怪被称作冥河地狱。卓木强巴不停地问自己，他不停地在思索，现在如果方心教授在这里，

0: 会怎样做呢？
1: 香巴拉的天空在沉寂了一千年之后，重新开始审视人类的足迹。此时，大家才真正看清楚充满了史前动物的这片海洋。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0: 向前。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8: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全新的一年开始了啊，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节目呢连同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法律困惑啊，或者是有一些叫不准的事儿啊，和法律有关，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依然是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宋律师。
1: 大家好。
0: 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跟宋律师在感叹，就是您说我们在若干年前每到新年呐、跨年呐、包括春节呀，都会非常的欣喜，非常的快乐。但是现在呢就偶尔掺杂着一些对自己年龄上
1: 的，
0: 我们都希望大家每一年都能有这个新的进步啊，每一年都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但是有时候生活就不会一直顺我们的意，就会尤其是遇到了一些纠纷呐、遇到了一些这个官司啊，就前一段我看看几天，五六天之前嘛，我一个朋友还给我这个打电话，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属于半个法律人，以为我好像都懂事，我不能给大家下指挥啊，我只是每天呢和我们的律师坐在一起做节目呢，多多少少会这个被渲染一些啊、只会那个知道说遇到问题呢，我们要用法律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啊。他就是说跟物业呢有一个什么什么纠纷，然后物业就说要起诉他啊。这个一听说起诉，这给他整的这个心里极其的苦恼啊，然后说哎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也会认为这是天大的事情啊，完了法院下传票，就赶小品你讲话了，下传票这不完了吗？
1: 完了，
0: 自己这一生完了。其实不是，是吧？其实我们就是等于说俩学生吵吵起来了，找老师，然后老师给你们评评理，其实是跟这个原理挺像的啊。
1: 对，我有当事人跟我讲过，说宋律师，我要进法庭了，我嘚瑟，
0: 我也
1: 瑟，
0: 就是你看啊，并不是说我们做过坏事啥的，害怕，
1: 对，
0: 哎呀，
1: 他在法院外面，他看这个法官这么巍峨，然后感觉，哎呀，我这一个小小的老百姓。

0: 性，好害怕呀，进去了法官能不能说我呀，这个怎么办怎么办呢，真有嘚瑟的。
1: 嗯，
0: 但是开完庭之后很多人就改观了，甚至二审呢、啊、怎么样，他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他经历过。所以说咱们遇见事情呢，第一反应不用害怕。
1: 嗯，
0: 该问律师问律师，该应诉应诉、
1: 嗯、
0: 这个事情公平正义它总会到达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嘚瑟啊，你不用嘚瑟啊，我们只嘚瑟的方法就是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宋律师进行询问。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喂，这位朋友您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嗯，我有一个远方的表哥，说这包地种苞米，
1: 嗯，
2: 在我这借了7万块钱，我也写了借那个借条，说好了就是一年还本，还有利息，完了结果到期了呢，就是说没钱了，说这收成也不好，就拿这个为借口就没有钱还。
1: 嗯，
2: 但是我听说他呢，拿着钱呢，买了辆二手货车跑运输了，他这不就是这不是装着明白装糊涂吗？
1: 嗯，
2: 我来耍，我跟我耍无赖了有点。
1: 嗯，
2: 完我这手里有借条原件，还有转账的凭证，他买车的这个证据，还有这个我催款的录音，我就想起诉他要回全款，还有约定利息，还能不能就是追加这个逾期的这个罚息？
1: 就是。是宋律师，这个就是钱被借走了，他愿意干啥干啥，跟咱无关系。
0: 对
1: 啊、
0: 但是之前不是说种苞米吗？种苞米还是买这个二手车，不影响你们之间这个合同效力，它就是一个借贷合同。如果说他这个是，除非是他干坏事儿，你明知的情况下，那你们这个合同可能就是无效了。但是这个它用途的话，都是一个正规用途的话，不影响你们之间的这个合同效力。你该查他要查他要。然后我看你也说了，你们是就是说你一年还本付息是不是？你们这个借条里边把这个利息写明白了是不是？一年多少多少？
2: 对
0: 啊，那写明白了就行。但是你这个逾期的罚息，如果说你有这个约定利息的话，那就按照你这个约定利息支付。你这个罚息的话，我感觉可能不太行。嗯，因为有一些当事人他总是在问我能不能罚息，我也说了，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很明确，利息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按没有的话，你正常什么时候向他催要，从你第一次开始催要开始计算，这种的话按 LPR 来给你保护，最高是4倍。那么你这个如果说你要追加这个逾期罚息的话，可能不会被保护，你们之间约定的利息是可以的。
1: 本儿跟利整回来就不错了。
0: 对，
1: 不错了。
0: 尤其像这种这表哥，我记得刚才说的是表哥，这种亲戚之间的，有些时候在法院可能大概率法官就给调解了，咱们调解本息都给你，这种结果也是很好的。可以先期先跟他商量商量，这毕竟像您说的，这也是亲戚嘛。如果说实在不行，咱就起诉呗。起诉的话，像之前我们也接到过，天明老师每次都说，一定要赶早，赶早，赶早，越早越好。
1: 对，你跟没跟他要，就是做去没去他家呀，找他呀？
2: 找要，就说手没钱。
1: 啊，你要过几次了？
2: 要好几次了，这有，非要不得能那啥吗？说我不行，我就起诉他。
1: 对，那就拉倒吧，你就要你表明要钱，你这边需要钱，他还不给你，那你就说明啥？是他你通过你自己去管他要的这个手段是没有办法把钱追回来的，那就只能是用法律手段了。
0: 对，
2: 你要就拖。
1: 那就正常起诉吧。那你这个玩意儿寻思啥？咱要是能要回来，他也是那样的，说宽限几天，咱也不能说就是不行，到日子就必须得还，该给个还给个还，正常。但是他是不是那样的，咱得有个能，得有个基本判定嘛，是不是啊？
0: 嗯。
2: 那 我弄明白。
1: 该起诉起诉吧，抓点紧。然后那个要是需要这个律师进行介入啊，然后来进行协助啊，你记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来苏邦律师事务所找宋律师啊，85671234，苏邦律师事务所。

0: 全天法律咨询热线，全天啥时候打都行。你这个你都说了，你的所有的证据链，你的借条什么都在，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事儿啊。
1: 嗯，谢谢律师了。
0: 哎，不客气。哎，好嘞，再见啊。哎，宋律师，刚才您说就是比如说就是管你借钱，然后他干什么你这个就跟你无关了，但是您说有一个他比如说要干坏事或者说是要赌博，
2: 对
0: 啊，他说哎呀我朝你借几万块钱，然后我要上哪嘎去整两手去，你明知道他要做这个事情你还借他钱，是不是就是之前你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那种，就是这个钱你好像无法主张。
2: 对，这个东西这属于不法的债务，一般法律不保护，那么你在法院的话可能会裁定不予受理
0: 啊。就是从逻辑上会觉得你如果不借他，他反倒不会犯这么大的错。
2: 对，
0: 就是你借他这个钱反倒是把他往火坑里推的那种。
2: 如果说，但是前提是你得明知明知，如果说你不知道，他跟我说，他跟你说，说我可能借钱要买房、买车，然后我要经营，那这个时候他拿走了，他就干这个坏事了。那 你可能在诉讼过程中，他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可能需要举证一个，你还有一个举证责任在，就是举证我不知道，我不知情。这样的话，可能相较于咱们原告的话，举证责任加重，举证责任加重的话，说实话，对当事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因为你需要证明的东西更多，你的证据需要有更加强的一个证明力。但是像咱们现在借贷纠纷比较好的是，很多时候咱们是通过打电话或者说是发微信，现在很多人是发微信。发微信的话你要注意一下他这个实名制的这个微信号是不是他本人。如果说是他本人的话，像有时候咱们可以长个心眼儿，你给他点这个转账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那个转账时候他这个微信的昵称后边会有一个括号，括号会有一个星号，然后叫什么什么什么，可能像我给天明老师转钱转过去，然后会括号，然后一个星号，然后一个名。这样的话你就能锁定这个人是不是他，能确定的情况下再转，然后你们之间对于这个钱你有什么用途，你要干啥，你什么时候还我，这些咱们都哪怕他不给你出借条，咱们通过这个微信记录都给他微信聊天都给他固定住，微信记录别删，微信聊天记录一定别删，开庭的时候需要拿到法院核查你的这个手机的原始载体。这些东西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然后这时候你给他转个钱，前因后果最后他收没收钱都有一套完整的链条。那你可能说他不给你出借条也就不出了，那你这个时候拿着这些在法院他是够用的。
0: 对，说白了就是咱讲话借钱谁亲戚里道的啊，这个朋朋友友的有点困难了，咱伸个援手，这都其实很正常，这个非常正常。这个在咱人生当中好像基本上都大家都会遇到过这种事儿，但是咱也得甄别一下对方是个啥样人。
2: 对，
0: 是吧，
2: 现在这个民间借贷太多了，少的三到五百的可能他也就不诉讼了，你像多的百八十万的都有。那这个就挺可怕的，你百八十万的话他要有钱还行，他要没钱呢那不还是说咱们得赶早吗，趁他越早越好，他有钱的话他最起码说他没霍霍了，手里还能有点，执行的时候不也好办吗。
0: 对，借完钱但凡是赖账那种的，他如果是觉得他心里都有小九九的，一是我拖，二是我彻底赖啊，拖是最开始，你如果不采取行动，慢慢他要转化成赖的情况之下，那他就可能会把自己的身上，因为他就开始学了，他就知道这玩意儿上法院的时候怎么怎么地啊，然后怎么最后这个执行什么玩意儿的，他稀里哗啦给自己钱整没了，你这告我吧，你执行我，执行我，就是土话讲，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了啊，就是这种状态了。那你说面对这样你咋整吧，你咋整一点招没有啊。好了啊，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您好，是我吗？
0: 哎，是您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您好，主持人，我有个那个关于劳动方面的那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这个宋律师。
2: 劳动啊，来您说。
5: 劳动方面，我先介绍一下我个人情况吧。我现在是今年我5月份退的休。然后我有一个这么情况，就是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我原来有一个国营单位，但是那时候就买断了。买断之后呢，我就是一直自己交社保，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找到这么一个单位，这个单位算是省直机关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吧。我在那儿就是打工，在餐厅给人家就是那什么打工。但是从2006年到2013年之间，单位一直没有给我们交那个社保和医保。我们都是就是那个自己灵活就业交的社保。但是2013年到2019年，单位以那个跟我们签订的协议不是那种正规劳动合同，就是签订一个那个劳动协议，叫临时工的劳动协议。但2013年到2019年之间，单位就是以劳动协议的形式，然后给我们补充了一条，就是每个月给我们，就比如说象征性的一个多少钱，让我们就是交社保，就是以现金的形式，就是给我们补贴，让我们自己交。单位就是没有给我们办那个社保和医保。2019年到是2025年到今年我退休，单位就是签订了那个正规的劳动合同。然后给我们交了正规的那个社保和医保。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从2006年搁这个单位上班到2019年之间，到2013年，就是都是我个人交的吗？单位也没有补助形式，什么也没有。这一段时间，单位这个，现在来说，单位合不合法？我如果想诉求的话，比如说我想。追究就是这段时间的社保和医保，可不可以？再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从2013年到2019年，我不都是以那个签订协议，然后以现金的形式补助我们这个社保吗？和医保这个钱，这段时间单位合不合乎规定？违不违规？
2: 还有哪些问题？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今年退休嘛，退休的时候我医保，年限不够，年限不够，然后我就是得补那个，就是那个灵活就业转那个统筹账户一部分钱，然后呢，还有补的是年限是，补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这两部分。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这个单位当时不同意给我们那个。出这个单位部分的补缴这个钱都是我个人补缴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一部分单位是不是应该给我补缴？在政策上有没有什么那个相关的法律文件呢？
2: 没有了是吗？
5: 没有了，谢谢问题。
2: 行，我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在2019年之前您在这儿上班，然后相应的东西都没有给您交，这些法那个这些相关法律规定来说它都是违法的。但是你要求补缴这个社保的话，它并不属于这个人民法院还有仲裁机构的受理范围。你可以向法院主张的，那就是你的损失。你的损失的话需要经过计算，就是你自己缴纳的灵活就业，然后如果说你这种不缴纳灵活就业，那么正常来说公司给你交社保，那么你正常你应该是发了多少的这个工资，这种有没有差额，这种差额的话算是你的损失，在你的损失之下你可以向法院去主张。像您刚才说的这些什么不给交社保，不给只签了临时的这种临时工的协议，其实临时工协议的话也就是公司想规避这个风险，他想规避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风险，但是法律它是认可事实劳动关系的， 他是认可事实劳动关系的，就是我在你这儿干，咱俩之间形成这个事实劳动关系，可以没有劳动合同。那在这个前提下，咱们是可以通过法律去认可、认定你们之间。

0: 年存在这个事实劳动关系。然后您刚刚说，什么不给你们补缴这个公司那个单位承担部分和那个啊、这个东西他应该给你们补。这个东西像我刚才说，它也算你损失一部分，它可以像你损失一部分，但是很不好的一点是，这个东西社会保险的东西是不归不属于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受理范围。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和这个公司去商量，先商量。你们可能像我听您刚才的这个咨询，你们可能不止您一个人，可能相对的这个人比较多，你们可以先协商，人多嘛，咱人多先协商，协商不好了，咱们可以再去诉讼或者是仲裁。你有一些相应的文书，你下一步你也好办。我个人建议呢，你们既然是人多的话，你可以来我们律师事务所谈一下，因为有些话呢，咱们还是
1: 具体的
0: 有些东西，咱们具体的谈，因为
1: 包括计算什么。
0: 对，你这个东西怎么计算？我今天肯定在这儿，我没办法给你去现在就给你计算出来，因为它有相应的什么基数啊，然后什么系数啊，它这个计算方式有的是还挺麻烦的。对，所以说，但是我听您刚才说的，那你劳动合同法都明确规定了，你得给员工交社保啊，你得跟员工签正规的劳动合同啊，尤其是你们干了这么多年，你们的劳动合同是什么形式，这些东西全部的都需要从你最开始一直捋到后边，然后你们这里边的损失，你们这个社保欠了多少，这些东西都得一点一点的捋。但是我今天能告诉你的是，那指定是违法的呀，那谁给你能这么那不就等于白干吗？你给我发工资，你这东西虽然说发工资，但你不也是违法的吗？劳动合同法在那儿明明白白写着呢。
1: 就是宋律师会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跟道理告诉你，但是具体涉及到我们能够争取到多少，然后呢，我们具体损失了多少，这个就得细算啊，这个就得算。那这位女士，我想问你，去没去单位跟那个单位交涉过这个事儿呢？
2: 那肯定是交涉过。
1: 然后
2: 单位当时的时候，他是因为我涉及到一个退休嘛，但是单位就是不出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医保的那个手续。如果要是需要单位出钱，单位就不出这手续。但是当时我就是因为医保我要退休了嘛，50，然后没有办法，所以就是个人就把这个钱就是填上了，
0: 您
2: 单位的部分填上了。
0: 您退休25年退休多长时间了？
2: 有5月份退休，
0: 抓紧吧。你有的诉讼时效，仲裁像劳动仲裁的诉讼时效它是1年，你别超期了，这都已经26年了。我现在比较关心这个，你一旦超期的话，你给你那些东西算出来能怎么样呢？你最后不都因为这个超期你的权利得不到保护了吗？我觉得这个是重中之重。你过来我们律所吧，然后我们专门给您细算一下，你把相应的像合同啊各方面，还有你这些年的这个社保的那个流水，正常来说你去打印都能打印出来，好像在集市办也能，或者说你去到那个自由大陆和亚太大街那儿有那个社保局，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些年的这个那个社保啊医保啊就这五险啥的都谁交的怎么交的，灵不灵活就业呀、这些东西你全非常了然，咱们就根据这些还有你这么多年的工资啥的，咱们可以细算一下。
2: 行，好，
0: 好，
2: 谢谢。
0: 记一下我们电话，天明。
1: 85671234，然后来之前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2: 好嘞，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这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3: 那个，我想就是咨询一下了。你说我吧，在理发店儿，就是干洗头工都2年了。你说的老板吧，压根儿就没给我交过社保。那你说我岁数也不大，才30多岁。每天下班的时候吧，你说他还要无偿就是打扫卫生、清洗毛巾。说这些都是学徒该干的活。 花钱。

0: 吧，那你说我都干两年了，那我说的是不是应该得给我涨点工资了哈，涨点钱啥的，那咱都养家糊口吧。妈呀，这老板离不是离，脸不见，直接就说我啊，这干点活你一天天净事儿的，就说我不勤快，完、啊、就把我就给我轰走撵走了。完、啊、最后呢，我半月工资还给我扣了，还不给我。完、啊、你说我现在吧，我们天天都是刷脸的，我早上到那啥我得刷脸，晚上下班得刷脸。这不是上考勤记录吗？
1: 对，
0: 完、啊、还有那工资溜嘴，完、啊、我同事啥都知道。
1: 嗯，
0: 完辞退的聊天记录我也有。那你说我现在能要求他给我补那个社保，要求被扣的工资吗？再者说了，那你说说就给我就是说辞退就辞退，是不是给我点赔偿金呢？
1: 嗯，别生气啊，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气愤的事儿啊。但是呢，咱生气没有没办法解决，咱还是用那个手段，用宋律师，你说这个应该没啥问题吧？这个，
2: 嗯，可以，您的诉求都可以，这个补交社保要回，刚才说要回被扣的工资，赔偿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刚才跟刚才那个大姐是一样的情况，这个社保的话呢，可能不属于这个受理范围，但是咱们可以通过仲裁之后向社保局提要求。像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这些东西都可以去维权，像您刚才说的，我听你说你们这还挺正规，有考勤啥的，上下班都刷脸，这个对你太有利了。那这个的话，像虽然说它只是一个洗头理发店，理发店可能是个体工商户，也有可能是公司，那这种的话，它也都是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主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相应的他就应该给你交社保。你是不是学徒，你还是干什么，你学徒他也得交社保，我在你这儿学，我是不是给你打工，我给你干活，那你该给我交社保、啊、你就得给我交啊、但现在这不是，你看他有过错，他没给你交社保，扣你工资，他有过错的情况下把你辞退了，你这不违法辞退的话，因公司的过错公司还把你辞退，你可以要这个二倍的这个赔偿金的。
0: 那行，我知道了。
2: 可以先商量商量，然后他要是还这么硬，那咱就仲裁呗。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合计仲裁嘛，就是先跟他商量商量。
1: 对对对。
0: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得就是动用法律武器了。
1: 该维护自己权益，维护自己权益，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哎，那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希望能帮到你。再见。
2: 再见。
1: 哎，宋律师，就比如说，就是像在理发店工作，像尤其是理发店呐、啊，包括这个汽车维修，它有一个那种就是叫学徒啊，就是这个学徒，他到底算不算是这个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呢？
2: 算呢，
1: 学徒也是算。
2: 对，你学徒，你在我这儿，其实你也是付出劳动的。就算你咱们他的这个形式，他是符合这个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应的规定的。但这个事儿吧，就是很多时候是双方没有计较。有的时候这个咱中国人只有着最最传统的、最淳朴的一些价值观的，他觉得我在你这儿学，那我就付出，或者说我勤快点儿、嘴甜点儿，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咱们一旦上升到法律了，那指定是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了。学徒，你想想实习，实习生，这种他都是属于有劳动关系的。
1: 虽然是我可能在这儿的核心诉求主要目的是我有学得一技傍身，但我确实也在这儿劳动，就是他说的这个我不光是洗头啊，然后也打扫卫生啊，或者什么，就是你还是在工作，
2: 你还是在付出。
1: 然后呢，可能从这个您师傅那边觉得是按照咱们传统那种，都是我教你手艺，那你就拜师嘛，就拜师。对老师傅原来那都很尊敬，怎么怎么的。这个但时代呢，确实是不一样了啊。我像以前的这个所谓的拜师学艺呀、啊，然后入门呐、啊，怎么怎么地，他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法律，那时候叫衙门是吧？啊，说呀，但是现在我们法律健全了，这个确实我们在判定这个学徒，他到底产不产能，我们就

0: 潘婷，你干活了，我在你这干活了，那你就得给我开工资或者怎么地的，是吧？
1: 现在也是大家这个意识，维权意识也是很强。
0: 嗯，
1: 你看劳动合同法的话，它本身它是2000年左右它才出台，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去考虑这个事儿，那就觉着我在这干活，你给我开工资就行了。哎呀，就是挺好了，我在你这干，我有个地方能挣点钱。
0: 嗯，
1: 但现在大家的想法可不是这样了，并且法律规定也越来越完善，咱们最近新出台的这个相应的劳动法，那你这些东西你怎么交工？像刚才我记得咱们之前有一个那个大姐咨询的，就是说把钱折成现金给我，
0: 嗯，
1: 然后让我自己去交社保。这个东西呢，从咱们自己角度觉得，哎，那我这钱我这工资我也得了，我交社保。但是你从法律上讲，它就是违法的。
0: 嗯，
1: 你从情理上讲，那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你符合情理，那你也没有符合法理呀。
0: 嗯，
1: 你没有符合法理的东西，它不就是违法的吗？
0: 对，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有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广告。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8: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9: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8: 你怎么插队呀？
10: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
12: 就是我老公吧哈，在瓷砖厂干搬运工，没有签的书面合同。搬瓷砖的时候呢，被倒塌的就是那个货呀，给砸坏了腿。
0: 啊。呀。
12: 骨折了，住院能花30000多块钱。
0: 嗯。
12: 躺了3个月的医院呢，现在呢就是行走都不方便。厂子说呢，是我们自己呢没注意安全，不算工伤。只给了我们1000块钱，完之后呢就不管不顾了。我们现在手里头呢有工友的证言，有工厂呢出入的打卡记录，还有那个医院诊断缴费单，还有那个货呀，就是堆倒塌的现场照片。我想问一下律师，我们能不能要求厂子，就是说全额赔偿我们医药费，还有误工费、营养费，这个我们这种情况算不算工伤？
1: 你们这种情况算工伤，工伤的话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那这种情况它是工伤。像您刚才说的，搬运工是吧？瓷砖厂哈，那你这个情况的话，它肯定是符合这个认工伤的情况。但是像您刚才说了，没签书面劳动合同，那么你可能像你们这种认工伤的这个程序，可能需要走一个确认劳动关系。像您刚才说的，你这个工友证言呀，工厂出入打卡记录啊，你最好还要有一个工资流水。我不知道他这工资是咋发的，他要给你打那个银行卡，你把这个工资流水也调出来，然后。先去工商部门先认一下，到那个厂子所在的这个注册地的这个区里边去认一下，看看认工商大概率他会让你去确劳，然后你再对应相应的区去这个仲裁，先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之后再去认工商，基本上我认为你这个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我看你说躺了三个月没法动弹，那你这个工伤也发生也时间不能短了。工伤的话正常应该是事发一年之内，你作为这个伤者这边你应该去认工伤。还是那句话，抓紧，别过期，过期了咋都不好说了、
0: 嗯、
1: 有理都没理了。
0: 嗯，
12: 拿给律师看看行不行？
1: 行啊，嗯，这些东西你可以到我们所拿到我们所，我们看一下你这个证言呐、啊，打卡记录啊啥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给你看看，然后看看还缺啥。如果说有对于你这个认劳动关系缺少的东西，我们看看指导指导你，让你回去准备准备，准备充足了，咱们不就更好吗？
0: 嗯，有时间抓紧来吧啊，因为这个像刚才宋律师说的，
1: 嗯、
0: 如果是过了时间的话，那你说咱就
13: 对不好整，
0: 多闹挺。建设街啊，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电话记一下。
12: 嗯，行。
0: 85671234。
12: 85671234。好的、
0: 嗯，
12: 我记下了。
0: 嗯，好嘞，哎，早点来啊。嗯，再见。哎。就有的事儿真是，这个，反正在身边人多数都愿意拖蹭，然后一旦麻烦起来了之后，就容易打退堂鼓。
1: 对，这种我归咎为这人还是很善良的，
0: 嗯、
1: 就是他对对方还抱有着一种美好的希望。嗯，他可能不觉着这个事儿，会多么的艰难，对自己维权路多么艰难，可能觉得哎呀，好说好商量的，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事情能这么解决的话，那可能这个社会那真的太美好了，也就不需要法院、
0: 嗯、
1: 也不需要我们律师从中去为你维护权利了。所以说一旦权利受损，第一时间要维权，不要把这个对方想象的太好，他要是特别好出事就给你钱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他还能等吗？
0: 嗯，
1: 左推一天右推一天呢、
0: 嗯、
1: 我们见过很多这种工伤的，他明明属于工伤，然后出事之后那个老板呢或者说什么跟你说，你等着吧，我这给你交保险了，你等着保险给你下来的那个，我把钱给你，
0: 就搪塞你、嗯、
1: 拖过一年了，然后哎呀实在不行了，问律师，律师说哎你这符合工伤啊，一看拖出一年了，你这玩意儿期限过了那没办法整，期限一过很多权利你都没有办法去行使，所以说不要拖，听他说咱也找个律师问一下，
0: 嗯，
1: 问一问，把这个期限最起码说给他拉回来，你后面你怎么维权，你是工伤啊还是人损呢，最起码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啊。你真拖到后边工伤，很多人他明白工伤他的钱很多时候他是比人损要高的、
0: 哦、
1: 啊，你如果说你工伤过了你按人损走的话，你可能会
0: 那就基本上医药费啥的，
1: 对，那你而且你人损的话很多时候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呀、
0: 嗯、
1: 你工伤的话它是属于公司承担全责呀，你这一个钱、
0: 嗯、
1: 你一下子差出多少来呢，
0: 就是大家别怕问，就有好多人就怕问，这个可能是我们东方人他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气质、
1: 嗯、
0: 就是希望哎呀我靠我自己去研究给他弄，
1: 对，
0: 就是嘴懒。比如说就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出门啊，出门找一地方，哎我打开导航让我查一查跟导航走，其实最最最最简单的，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哪儿哪儿哪儿怎么走，这是最快捷最简单的，就是张嘴问啊，就是张嘴问。生活当中也是，但凡是自己叫不准的和法律有关的问问啊，就问咱们那个速邦律师事务所啊，律师团队极其强大，全天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有事儿就问啊，就问就是最方便。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个四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喂，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4: 主持人好。
0: 哎
1: 你
0: 好你好。
14: 我得家为有个事儿让我出个主意啊。
0: 行，您讲讲。
14: 我跟我媳妇吧前日子离婚了。
0: 嗯。
14: 离婚就是说到家庭，就是白纸黑字写的非常明白，婚内吧我俩有一台车。给我，他叫车给我，完了我给他那个2万块钱补偿，他呢答应配合我帮劳务， 完了这不是领导我这刷刷刷的把钱给透露的给他，但是那哥们他就磨磨唧唧拖着就不去办那个脱口秀，还把车呢成天的开着呢，兜走兜上提上，我一看这也不中啊，这不这车呀这不好忍吗？我今天给你们打电话就问我这个手里吧现在有这个离婚证、离婚协议、转账凭证，还有多次催他过户的这个电话记录，他那个就是不履行协议，我能不能去起诉强制过户啊？
0: 嗯，
14: 哎，嗯呢，再就是我能要他赔偿帮我用车的损失吗？这是见笑难为啊！
0: 嗯，没事。

0: 你给他钱，那这个时候，那这个车他就应该哪怕是使用权还是说所有权，他都应该交到你手上。那么你起诉的话，你就应该是向法院确认这个合同有效，并且这个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车给你之后，他法院就会判决，依据你们合同约定来判决这个轿车归你之后，你可以拿着这个判决的生效证明和这个判决去到车管。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可能都不需要他的配合，你就能把这个车过户下来。如果说这个车管不配合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旦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律它是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这个时候这车可能最终就归到你了。如果说他还是开着不给你，那你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那法官可能就会找他了。那你赶紧的把人车给人家呀，把这车找着之后你开走，那你就一点不犯毛病，明白吧？然后还有你说的这个用车的损失，那用车损失的话你可以主张，但是你得举证，就是说你们两个这个期间你是租车呀还是那个打车呀还是怎么样啊，这些的话你都需要举证。你可能需要把你打车呀这些发票的东西都留好。如果说你是这段时间租车，那么你也跟租车公司需要把这个合同发票转账记录这些全部的都要留好，作为你要损失的证据。这个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是如果说你已经租车了，或者说你也产生相应的费用了，我建议你把这些证据补充一下。
1: 好，那我听明白了，谢谢二位啊。
2: 哎，好嘞，不客气，
1: 哎，
2: 再见。
1: 好
2: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5815688858115699，微信2463456啊，我们来看看微信上朋友发来问题。这朋友问说，宋律师好啊，我奶奶生前呢一直是在我家我们一起过的，吃喝啊看病啊都是我家在管，然后她临走的时候呢立了一个遗嘱啊，说把名下这个老房子留给我爸，完了我老姑就不乐意了，偷摸就把那个老房那个锁给撬开就住进去了，说那女儿也有继承权呢，完了把这个遗嘱还给藏起来了，所以现在呢手里面是有这个遗嘱的原件啊，还有见证人的这个证词，包括这个伺候奶奶日常的这个记录啊什么什么，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起诉让我老姑搬出去，然后把这个房子就给办过户了。过给我爸这边。
0: 可以，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首先你得起诉确认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法院就会审查你这个遗嘱的形式以及内容。我看刚才这个也留言了，说有遗嘱原件还有见证人的相应的文件，然后还有这个日常记录。那这个的话，如果说见证人的话他符合法律规定，自述遗嘱正常来说不是有两名以上非亲非故的这种见证人嘛，如果说这些形式要件都符合的话，你这个遗嘱大概率确认有效是没有问题的啊。有没有问题之后，法官也会相应的，你这个诉讼请求也会有嘛，把这个宅子这个房子确认到你父亲名下，那么在你取得胜诉判决之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判决要求你老姑赶紧的出去吧。如果说他不出，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腾退。但是像你们这种案子的话，需要注意的是，你可能需要把你奶奶的其他继承人也要带上
2: 啊，
0: 因为这个继承纠纷它是有法律规定的，就是需要把这些全部的这个继承人全部都带上。最终这个东西怎么判那是判的事儿，但是你这个主体原被告的主体肯定是要全，别落人儿，你需要注意。如果你还有叔叔、大爷、其他的姑姑什么的，把他们也都得作为被告，或者说都得列上就是了。
2: 反正就是照顾老太太这些呢，其实他都是正常的义务，最终就是看遗嘱，是吧？最终看遗嘱。但是尤其像你说这个众多子女，那老太太一直是跟着自己的这个儿子在一起过的话，那

0: 其实从从法官的这个角度上也觉得这一切顺理成章是吧，然后如果是这么立了这么一个遗嘱，这是没有太多争议的啊，没有太多争议的，所以这个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那老姑这他住进去有啥用啊，他住进去的房子是他的呀，
1: 你赢了之后那你不是照样吗，像我说法院强制腾退，法院咱们有的时候在像咱们有些时候那个公众号还有像法可以关注一些法律公众号，你可以看一下各个法院这个强制腾退这个房屋非常有效力，带着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带着法院的工作人员直接给你全程录像，公证处的在旁边清点，全程录像东西给你打包
0: 啊啊
1: 拉走
0: 啊，并不是说我想象的那个，比如我报警，然后警察同志来了，说你这非法
1: 不是
0: 擅闯民宅，不是这个。
1: 我看过咱们长春的这个法院的这个发的一些视频，还有那个特别的那个顺畅，这个法律的执行力啊，真的太强了。
0: 就直接给你东西啥都搬走，人给你抬出去，是吧？
1: 那还不至于，那直接像我说那东西打包都有公证处跟着，清点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全程执法记录仪在这儿搁着，那丢不了一，不能让你丢一样东西，但是也不可能让你这个人留在这儿。那有那个被执行人撒泼打滚的，那你这东西你也不能对抗法律啊，你再撒泼打滚，你不也是在你也得服从法律的安排嘛，对不？
0: 啊，还有这么一个解决方式，对，所以那个你也别去跟你老姑对话了啊，看你老姑这也是个硬茬，你跟对话呢，你也够呛能整过他，你也打不过他，然后呢，这个讲话呢，撕破脸，咱没必要做那个撕破脸的那个人，我们可以用法律，就是你不是和亲就让他搬吗？就用宋律师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办法啊，那咱全程基本上都也不用露啥面了，
1: 对，你可以委托律师拿着你这个遗嘱开庭什么的，这些东西你委托之后，你作为原告，你完全可以不出庭，完全可以不出庭，然后判决生效之后，正常的就申请执行呗。像刚才那个天明老师也看出来了，你这股硬茬，
0: 硬茬，
1: 你跟他好好讲道理，那可能你讲不过他，
0: 讲不过，哎呦，
1: 你秀才遇到兵还有理说不清。
0: 然后最主要核心是啥呢？就是生气。
1: 对，
0: 像我跟宋律师今天上节目还探讨说，哎呀，又过了一年，这又老了一岁。你人呐，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就是啥，尽量别找气啊，别找气。你要从中医角度来讲，很多病都是从气上来的。所以呢，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让律师来办这个事情。人就是一旦发生矛盾，只要俩人碰上面，哎呦，那就来吧，你这就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最重要的，说完之后回去之后你自己生气，说哎呀，
1: 生闷气，
0: 这样人呢，这他气死我了，哪句话说的太不中听，什么什么，不跟你发生任何的接触。啊，我也不跟你对话，我也不用跟你说那个发信息、打电话什么这那的，然后当面给你看啊，遗嘱怎么的，不用跟他对话啊，拒绝对话，有事找我的委托的律师啊，这样全程，你自己心情这个也不受影响，事儿呢还办得妥妥当当，
1: 特别舒畅。
0: 就一定得这样。有时候你自己啊，你跟人家吵吵完没吵过，发挥没发挥明白，回来自己气够呛，完了之后呢还没占着啥理，你说你闹不闹心啊？这里是正在直播速帮律师时间啊。如果遇到事情别生气啊，别生气。奇怪的身体你犯不上的事儿，说的哎，说到这儿感觉好像我们的律师是给大家这个减轻心理上的那些负担的职业啊。来吧啊，有事儿打我们速帮律师事务所全天法律咨询电话85671234，85671234。当你的这个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当你气儿不打一处来，就打电话找律师啊，自己呢就可以从这个事件里边扒出来啊，这从事件扒出来。我们来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联合长春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速帮律师事务所在建设街一。

0: 1469号啊，全天的法律咨询热线是85671234，微信是2463456。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个朋友问说啊，律师好，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超市干收银员干3年，完这个老板吧，每年这个每个逢年过节的就安排加班，完了也不说给加班费的事儿啊，就说那个回头给调休。但是呢，一到调休呢，就说哎呀，人手不够啊，怎么怎么地就过去了。说前一阵子呢，我就说要加班费，完老板说拿啥加班费，你现在找工作不好找。完了就说你要能干干，不干就拉倒，然后就说让我卷铺盖卷走人。然后招呼都不打就给我辞退。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样维权呢？
1: 仲裁最简单的仲裁。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像这加班费的话他应该给，正常来说休息日2倍，节假日3倍，你这东西调休的话那你该给你也得给呀，那我正常你得保证我的休息呀，是吧？然后你要求加班费的时候他就把你辞退了，那他首先他欠咱们钱，他还把咱辞了，那肯定能要这个赔偿金的。这个赔偿金的话是怎么的呢？公司有过错的情况下把你给辞退了，你可以要赔偿。公司有过错的情况下你自己离职了，那咱们要的是补偿。那你公司没过错你自己还要走，那你指定那就没有相应的这个赔偿或者补偿了呗。这个加班费这个事儿吧，其实法律明确规定了他得给的话，很多时候这个加班费它是不好计算。像我们诉讼和仲裁过程中也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个加班费，像他也说，他说我自己加班，但是他自己又没有任何的证据。很多时候你像你加班，你正常你就应该留痕，你给像有的单位的话他有严格的这个加班的这个制度，可能在加班什么的进行打卡，或者说有一些用钉钉或者说是啥。但是你像咱们普通人的话，可能有一些单位他没有这么健全的那啥，那咱们加班的时候做个记录，给领导发一个信息，说领导我今天现在开始加班完了，然后加班完事儿了多长时间，看你今天加班了多长时间，几个小时，然后周六周日也是留好记录留痕进行打卡，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对自己最终都有利。很多时候我们诉讼过程中也是发现这个加班费过来跟我们说的可那啥，我这干了多长时间，我这一年我这周六周日我都没休息，那你不得拿证据吗？对呀，你咋证明啊？你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谁也没办法让时光倒流，那你就得举证。
0: 你看那个像之前呢，我们有一种价值观念是什么呢？默默无闻啊，然后默默耕耘，是高尚的。然后呢，干点活就要彰显出来，要让老板看见，这种是鸡贼的。其实呢，如果是从刚才宋律师说的这个留痕的这个角度，我倒觉得是很应该这么做，
1: 对，
0: 并且提倡这么做。那是确实，我们不排除在各个单位可能都有这样的人，活没干多少，但是一干活呢，就要让老板看到，就要让什么什么看到。那我们做事情为什么不要让别人知道呢？对不对？这个，它是不冲突的，并不是说我们在彰显我们多努力。那我们努力了，是金子要发光。我们之前有一种说，是金子埋在土里，迟早会发光。人生几十年呢，没被开采出来怎么办？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发光，我们要被开采，我们要让别人知道，这一点都不鸡贼，这一点都不就是就说哎呀就是卑劣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贬义的形容词去形容。我一直不觉得那样。我在很小很小的第一次接到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不会被埋没，我第一次我上小学前我接触到这个词我都觉得有很大的问题。
1: 对
0: 啊，金子它埋在土里它就是一个物质，它只有摆在金店里啊，或者戴在我们这个手上啊，挎在脖子上，它才是
1: 有价值。
0: 对啊，它才是那个贵金属，对吧？所以这个，但不至于说

0: 晒得那么勤啊，每天。
1: 而且这个东西，咱要知道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这个东西你记住就行了，那该维权咱维权呗，你时刻把自己的权利要放在第一位。你有吃亏一次你就吃亏二次。
0: 对，你看好多事儿，你要一旦是用法律视角去思考问题，之前我们不有那个有一种论调说，当你用经济学的这个视角或者说知识去解答这个问题，去看待世界的时候，你会完全获得不一样的这个答案或者怎么地，说很有用。那同样你用法律的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哎，答案就不一样了。因为以前呢，我经常是说看那个朋友圈是什么的，我们单位谁谁谁啊又几点几点加班了啊，怎么的，因为法我说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加班，哎呀妈呀，这生怕别人不知道。但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是在留痕呢，这个就是但凡有一天啊，当然我们单位倒是不错，就是再说那意思吧啊，说那意思吧，但凡有一天你要怎么怎么地怎么地的时候，你至少能证明我哪天哪天几点几点我在加班呢，对吧。你看你用法律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你不生气了啊，你也不去说哎这个人怎么怎么地，你对待这个人反倒是一种另外的答案了，是吧。与人结善呐、啊，是不是不要与人交恶啊，
1: 这叫不内耗
0: 啊。
1: 比较流行的方法是不内耗。
0: 对，所以建议大家的事情多用法律视角去看待问题，去去审视这个问题，可能获得答案对你来说更受用。好了、啊，那今天就是这样跟大家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啊，
1: 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户，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啊，我们专业人士，房产圈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小马哥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其实就这么简单吧。当然了，各位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用写修的方法和他直接取得联系，有图有真相的一起来探探房子聊聊家。马哥购房帮微信公众账号上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第一时间啊携修的找到他，让你呢第一时间携修的看到长春房地产的大事小情，做到信息对称。
0: 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相关问题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啊，让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事情，他都能帮您很好的解决掉哈，为大家排忧解难，让大家避避坑避避雷，少走弯路。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